0: 我大概说的在一个中途的人的手段我大概知道是啊我不是说在了可以一直上去
1: You know, I'm left. Just like that.

0: 我来这看这不是三元机的，我刚刚没说。
1: 那今天没支持的大家都去了，不是上车的，是上车的，你把老板叫吗？
0: 三个码头。
1: 那今天没支持的。

0: 你好，陈。
1: 我的咨询是刘正。
0: 那他们这个二五年相关的不是仅最重要的一个小伙伴，最重要的是管托付了下面了。
1: 没错，没错，我也是这样子。

0: 就三位，这是。
1: 上海的，我跟上海同学旁边，我旁边的小商场在发价是发现是爆开了哈。好，那个就是他们已经对方的妈，你拿一张那个手机里已经买对方的妈是不拿去拿的，然后在直接过去给张，对方的妹子们是立刻分手，他们家长在看二三，一会儿他这边在翻一些翻字吧，那个上海的。
0: 那上面就
1: 是啊，上面就是上面。

0: 然后他说对啥啥意思。
1: 谁
0: 上三级上幺？啊，上路是上三级月台啊，山上坡坡和下边。
1: 上三级上三级是这样子，我们在这边开始上下。
0: 看你那儿在最上三公里上，人家的就上上。

我搬进来之后我的生活什么然后突然摸了一下我在大二十一天的时间我在这地方有点天气上面下来然后就在我突然上面下来了两个在大二十一天的时间过去了你能我就想下这一天过去那是个 nice recording this

0: 咋说安全上飞小车？
1: 好，
0: 卡
1: 车
0: 上飞上飞上飞。咋说安全上飞小车？还没多少车的，可以说老贵，我三包四面的干脆炸是。那个啥子嘛，人家办了，给他参加这飞机是要有点亏。
1: 他跟他唐朝的上飞机。

0: 你现在身后飞行官也是这样。
1: 大家好，机师飞行官官位。那发动机上升杠三。
0: 上升杠三就是他。
1: 那发动机上升杠三，现在进入地面。
0: 上升杠三就是这样。
1: I can't tell how to do something on the side.

0: 骂图。
1: 哎，在家干好别人去找谁搞的？从病危不治，从家从别人一百二老公做武器。
0: 啥家长别人一百二老公，真够那精力去上。
1: 在家干好别人。

0: 然后在三江二十七上。
1: 我三江二十七方对于三江上面是三江二十七的波尔顿，那在上面波尔顿的上面的国的三六，我那他们派来兄弟在高的飞机上三起来的三辆车，波尔顿那飞机在第二个门那坐。
0: 刚才在三江二十七下。
1: 我刚才在三江二十七。

0: 就是他家长多放，然后
1: 啊，他就算是他家长多，
0: 就是他家长多放，然后从来然后来就到要来那个从就是他家长多，玩那个上面谁，就是那个。

0: 上播报中。
1: 啊，那就上下播。
0: 我想让我找到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就想让我的时候我